人唱啊，嘿嘿，啦啦，嘿嘿，嘿嘿，啦啦啦啦，人那唱不完，嘿嘿嘿嘿，啊，不有也不会，他没有啊，有家里我那好的亲人都，嘿嘿，啦啦，嘿嘿。

0: 留别吧，喂，不要吧，喂。一旦一切都打你，我话都打你，一切你，我快。
1: You are listening to KUYI Hookfella.